0: 老板以及徐建峰同学。再见吧朋友，再见吧朋友。好，稍后的时间呢还有很多快乐车主问我们说，那个宁夏呀、今天能不能报名、我们稍后给大家再讲一下。
1: 我们再讲一下再讲一下、确实因为这段时间回复、这两天回复宁夏的朋友太多了，
0: 非常多，但是他那个就是出发的时间稍微有点紧张啊，8月9号就要出门了。今天已经8月5号了，也就是说如果说大家已经打定主意了就一点都不能犹豫了。
1: 对对对、如果说你们真的还有需求的话，因为今天5号在9号、还有4天的时间你还要准备，如果你还有需求的话现在赶紧回复宁夏这两个字好不好，我们就不多说了啊。
2: 润和天心血，品质新标杆，郡外双名校，四大生活场景，9大核心空间，重构长沙高定人居范本，建面约102至130平豪宅及理想好房，火热登记中，详询88904个9。

0: 他妈妈狗为什么要把这个酒打开？
1: 就可能看到那个酒摆在正 C 位的位置，老人家可能觉得，哎，这个地方不适合摆酒，就不好看嘛，可能就把那个酒拿出来又打开了。打开之后，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妈妈就说，哎呀，崽呀，我跟你说，你这个最近我看你那个地方摆了一个酒，我就打开试了一下，哎呀，酸了，我给扔了。以后买东西啊，不要乱花钱，你买个葡萄酒都是酸的啊，我也觉得，哎呀，那个变质了，
0: 肯定是过期了，肯定是。
1: 他妈妈有一个会买护手霜的儿子，肯定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0: 还是护手霜省钱，
1: 护手霜
0: 对吧？十几块钱是吧？因为葡萄味的一回来之后，一闻就是那种新鲜葡萄味，擦在手上是吧？
1: 哎，
0: 多好！
1: 对，搞完卫生之后带了几只走也没啥，绝对不会扔掉。我那个朋友后来好像是焦虑了好长时间，晚上都睡不着觉。需要在小红书上找一个心理对谈，
0: 再也不把葡萄酒摆在正中的位置了。
1: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新闻啊。国家多部门出台规划，推动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构建了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网络，高速服务区充电桩迭代更新，县乡特殊区域实现公共充电基本覆盖，大力布局大功率的超充设备，同步改造大批老旧的低效充电桩，同时推进小区充电桩统建统服，简化报桩的流程，目标是到2030年充电设施总量要突破4000万个，支撑超过1.1亿台新能源车的补给的需求，着力解决高速排队、老旧小区桩桩难和乡村的充电不方便等车主的痛点。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10月7号。那铁路部门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试点，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前两天已经跟大家说到了，那么这个8月3号开始呢，就可以来预约10月1号的车票了。每一天的早上8点开始，可以来提交第60天的预约订单。
1: 反弹了，反弹了，朋友们，昨天科技股大反弹了，市场震荡反弹，反弹，这个创业板指领涨，沪深两市成交额是2.22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了2162亿，全市场超过3600只个股上涨，超百股涨停。那么截止到昨天收盘呢，沪指上涨了0.33%，深成指上涨了3.25%，创业板指上涨了5.64%，科创综指上涨了4.77%。希望继续加油啊！
0: 啊，是，终于回来了一点是吧？
1: 一点吧。那天我就是跟那个我们有一个搞文学创作的同事
0: 啊，
1: 人家就是也很有才华，在文学的创作方面很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最近呢，股票也是就是在下跌嘛，就是整个震荡调整，也没有谁能够跳出这个圈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没事儿，我跟你讲，3个涨停。”改变你的三观。大家都知道，其实这里面是用了一个夸张的表述方式，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他就是你知道吧，你可以意会不可言传，就是只要涨3次，你可能你整个人的那个状态就会改变嘛。结果呢，我这位搞文学创作的同事非常的实在，哈姐嘛，一般就是中老年人的实在。
0: 来看一下今年发生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是增大了，秋冬季达到峰值。昨天呢，中央气象台啊，中国气象局举行了8月的新闻发布会，那发布的内容包括了7月全国的天气气候特征、8月气候趋势预测以及影响。那国家气候中心的副主任也讲到了，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这个背景之下呢，8月我国的暴雨啊、高温啊、台风天气将偏多。
1: 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全国高温排行的前10位，新疆的吐鲁番位于榜首，除此之外其他地方全部都在山东。滨州啊、河口啊、济南啊、淄博呀、
0: 山东有9个地方都在 top 10当中，是不是？
1: 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去青岛，是不是可以、啊、
0: 两个的回忆全部都忘记了，
1: 打斗怎么样呢，
0: 全部都忘记了。然后呢，有那个坏人就附到了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1: 爱人身上，
0: 爱人身上
1: 夺舍了。
0: 对，哎，你猜到这个剧情了？
1: 我没有，你都讲到这一步了我还听不懂。我也是读过高中的人哦。然后呢、就打斗怎么样呢？
0: 打斗我觉得场景还是非常的魔幻啊。而且我前段时间不是说了吗、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就是当时荷兰德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他在那个纽约的这个街头，然后那个叫高空架起来，把他吊着威亚，然后在那个大楼之间去穿梭，他是真。

0: 真实的景啊，就是实景打斗的场景去拍摄的，所以你会发现哇，它真的是在楼宇当中去来回的去飞，
1: 这个场景还是很好看的。
0: 对对对对对，你会觉得哇，它不是替身，是它自己。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打斗和情感戏大概有几分？就是
0: 几比几比例是吗？
1: 对，几比几比例？
0: 几比几会影响你吗？
1: 会会会会。如果都是如果感情戏超过一半，我就不看了。我要看打斗。
0: 那你有点悬
1: 啊，真的。
0: 我觉得打斗很精彩，但是其实感情戏也很精彩。
1: 他有一半都在说话是吧？
0: 那也不是，就是他还是有节奏的，就一会儿打一会儿休息一下啊，他也不能从头到尾都打。
1: 我就喜欢你，像我是那个变形金刚的忠实粉丝，变形金刚拍到后面全是烂片，但是我为什么能够支持呢？就是他上来二话不说就打，从头打到尾，反正我知道我的那个剧本很差，我就给你看我打，我就也行。就是你不能剧本很差，然后你还要跟我赢嘛。就幸亏就是拿走了他其他的一些天赋。这首歌呢，后来在 B 站上被网友就是戏谑为王祖贤唱的时候应该是饿了，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0: 他中间还哇哇，思念是一种病，哇哇，
1: 思念是一种饼啊，就是当你饿的时候，你有人给你画饼也是能吃下去的，好吧？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唱这首歌，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0: 是的，是的啊，发我来唱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如果说刚才回复了我来唱弹出的不是这首歌歌词的时候，请你再回复一遍。
1: 是的，张震岳呢，就是年纪也很大了，50多了吧，现在应该还是很有少年气哦。前两天看了一个他的娱乐专访啊，张震岳这辈子也没有上过班，现在呢就是上午去唱唱歌，好像自己有一个小舞台什么的，下午呢接孩子。看下什么？
0: 而且我觉得那个最近几年也有一部电影很好睡，叫《沙丘》。
1: 哦，没有看哎。
0: 沙丘第二部非常好睡，
1: 真的吗？
0: 首先是他的那个从那个观感上和从那个耳朵的听感上，你觉得很好睡。那个沙丘
1: 有白噪音
0: 啊，有那个白噪音在里面，你就觉得哇，你一进去就不行了，你一进去就觉得眼皮子打架啊。然后非常灰暗的那种那种场景。
1: 我上一次就是看电影的时候，对我身边的人有比较明显的感受，是去看那个《封神二》。其实《封神二》就是还行吧，我觉得。但是我旁边的一个那个跟我一起观影的一个朋友，不是我的朋友，就陌生人，他买在我旁边，他就从他的表现能够看出来他对《封神二》的那种态度。他一进来看了两分钟之后就开始睡觉，就是啊呼呼睡去。醒来之后就开始打电话，他好像是要在长沙请客，他就找那个酒店呢，就问有没有十八个人的那种大房子啊，来回打来回打。后来是新源还是哪个？
0: 这你都听到了？
1: 一直在打电话就问啊，哎，你们徐记有没有18个人的呀？我们18个人要同时在，有没有那种大的包厢啊？
0: 他订好了包厢，然后你就知道门牌号了，是这个意思。
1: 一直打，打到最后就订好了嘛，订好了，电影结束了。
0: 这你都忍得了啊？你在节目里忍，我一点忍不了。你在隔壁忍，人家陌生人看电影，你忍得了啊？
1: 因为可能是电影比较差吧，就开始就睡觉，睡起来之后就开始订。
2: 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0: 这是张学友吗？
2: 只曾感觉你在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头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
0: 这首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要带哭腔？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为什么要带这么多哭腔？
1: 对啊，是啊，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听你演唱的时候拳头有点硬，是怎么回事？
0: 但是声线很好听，声音真的有点像张学友的声音啊。
1: 蛮好哎，真的蛮好哎，
0: 真的很好，今天唱的真的很好，没得话说，今天是。
1: 对，就是
0: 还有就是啊。
1: 那个伴奏选的特别好，就用这个伴奏啊，就用这个伴奏。好，
0: 下一位，我们听一下刘莹啊。
1: 好，来。
2: 当你在穿山越。

0: 他就很难唱得好听。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后面就是那个
1: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要这么做下去啊，走一个是一个，我跟你讲。
0: 不是，我是因为我觉得刘莹唱得很好哎，而且他前面的那个就是没有到那个副歌部分的时候，他的那个设计啊，都让我觉得非常专业了，是歌手的那种设计。但是唱到那个思念是一种病，哦，是一种病，就这个位置，我就觉得就以他的这种高阶的这种处理。都就很难出来，就我在想，就一般人唱这个地方真的是很难。我们当年觉得王祖贤唱的不好，可能自己唱也就是这样。我是这个理解啊，我是这个就是到你了这么好的水平了，唱这一段他甚至都很难出挑。所以他很需要像老林那样有节奏感的伴奏带一下。
1: 今天你是把老林捧上去了是吧？其他人就觉得是
0: 没有
1: 炮灰。
0: 哎，我是真的，就什么感觉呢？就是就像王红那样的数学家，他可能在碰到这种题的时候他都不能给出一个特别完美的解答，我是这种感觉。就是高手他在这首歌里面他可能也很难处理。
1: 大家就当我们在这胡说八道好不好？我觉得挺好，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大家的不同的这种声音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对，
1: 我
0: 会有理解，我觉得他唱得这么好，可能在这个地方他都很难唱出那种独特的韵味来。
1: 是是是，
0: 就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它真的是有点难度的。
1: 有它独特的表达的情绪在里面
0: 的。是
1: 的，
0: 我们最后一位好不
1: 好？
0: 好，
1: 最后一位听一下 Zero 同学啊。A Zero。
2: 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0: 好棒，是吧？这个思念是一种病，这真的就很难哎。
1: 是是是啊，那个情绪表达出来确实，
0: 对吧？
1: 没有想到张震岳或者是翻唱的这个版本会有这种。
0: 他也是跟老林一样，主要是靠伴奏。抓兔子说，我就觉得刘莹好强啊，对，他前一段非常好听。
1: 你好，浏阳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迎来了开园的30周年，那景区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庆典，推出了全员免票、同龄人专属福利、联票折扣、以果换票、星空音乐会五大惠民活动，当天接待游客突破20000人次，以文旅让利激活了夏日的清凉市场。
0: 大家重点关注一下全员免票这个福利好吧。特别想知道一下，因为株洲王十万到耒阳大市段的扩容工程建设，那么从8月6号，也就是明天早上的6点开始，到2027年的1月20号的12点，大埔新市收费站会实施封闭施工，禁止所有车辆通行，过往的车辆需要提前绕行，这个时间也比较长啊。
1: 是的啊，大家注意一下，是从明天早上6点就开始了。另外再来关注8月2号岳阳楼景区大型主题活动《楼上的朋友们》正式启动了。那这个活动呢是选取了范仲淹、还有滕子京、李白、吕洞宾、小乔5位与岳阳楼文化密切相关的历史文物历史人物，在尊重史实基础上的以现代人的这个人设重新进行包装，通过真人 NPC 的互动还有沉浸式的演绎等方式呢，让历史人物从书本当中走出来与游客面对面。
0: 夏日炎炎，车辆经过暴晒呢，密闭的车厢内温度会急剧攀升，高温环境非常容易诱发物品的自燃和爆炸风险。湖南消防在这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矿泉水和电子产品留在车内，不要让爱车变成危险的移动烤箱。就是有些东西你没有经历过，你就不知道它有多危险。我昨天看微博的时候，看到有一家人在家里面吃火锅，火锅爆炸了。哎，你怎么这么淡定啊？我没有见过火锅爆炸的。
1: 我看到过，我真看到过。
0: 它是那个水油比不均衡，就是它在那个火锅里面放了很多的油，然后它那个水放的不够，它可能是想要先炒一下那个火锅底料，让那个油呢就是变得味道浓郁一点，它那个水加的太少了，结果它在这个加热的过程中那个火锅直接炸掉了。
1: 所以非常危险，就 人家是在家里吃的，
0: 哎，
1: 是不是？
0: 它那个火锅炸的那个火锅底料直接把天花板
1: 崩了，
0: 就崩了。这个我是第一次知道啊。
1: 特别要注意饮食安
0: 全，特别要注意，特别要注意，就是很多东西它会炸，可能你不知道。
1: 是来看一下8月3号，从主办方处了解到呢，谢霆锋净化演唱会长沙站正式官宣加场，在原定的9月12号的场次的基础上呢，于9月13号在贺龙体育场再演一场。
0: 哇哦！
1: 那这次演唱会呢，是谢霆锋时隔20余年。

0: 再度开启的巡回演唱会，长沙站自定档以来就受到了歌迷的热情的期待。
1: 嗯，
0: 目前呢，大卖的以就是想看你人数已经超过了21.1万人。
1: 嗯，
0: 赫伦体育场的座位数量显然是无法满足所有歌迷的观演需求了，所以呢，在13号的时候加演一场。
1: 是他去西安演的时候，王菲跟他一起去了。
0: 嗯
1: 啊，来长沙的时候，王菲会不会一起来？这个也很期待，
0: 很期待
1: 啊！有这个，我们原来说过，有网友说，谢霆锋在舞台上是怎么能做到羞羞答答又勾勾搭搭的？我们这次也能在长沙看到了啊！
0: 嗯，最近上映的一部电影叫做《年会不能停二》啊，《年会不能停二》，张若昀和白客主演的电影。
1: 嗯
0: 啊，白客是不是你很喜欢的？
1: 白客，我老公啊。你不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知道你是林更新啊。
1: 都可以。白客也是我比较喜欢的老公之一。他是南京艺术学院毕业的。
0: 哦，
1: 他和前作一样，本片的大量的戏份是在长沙取景拍摄的。
0: 嗯，
1: 出现了一江两岸、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和松雅湖公园等长沙热门的场景，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0: 没错。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最懂女人心。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最懂女人心的一定是女词人吗？也真的不一定。在华语乐坛非常的奇怪，那些被誉为情歌圣手的填词人竟然有半壁江山是男性，他们当中呢以善写女人心的不在少数，比如我们说到的李宗盛、姚谦，还有今天的主角姚若龙。姚若龙入行有30多年，他很少很少在媒体曝光，获奖也是让别人来带领，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他的拍档陈小强说，他就是一个独自隐居的高人，不知道如何填好歌词，这些技法要如何的传播，也不放送怎么样实现理想的这些心灵鸡汤。他最为人熟知的风格便是写给那些小女人的作品，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有人说中年不听姚若龙的原因。这首歌来自2000年，开始懂了。

丧心，当年有人说呢，这首歌是听到名字就会要落泪的一首歌。当然，姚若龙的词里不仅有苦也有甜。1994年，他写给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让姚若龙首次以个人身份问鼎了那最佳填词人的奖项。姚若龙一直喜欢从歌手的本身去幻想一首歌，他觉得好像只有这个样子，这首歌才真正有了生命。而当年他遇见赵咏华的时候呢，他正在恋爱当中，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那种好像非常的贤惠，也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所以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出了这首歌《最浪漫的事》。你仔细的听这首老歌，你会发现慢慢聊的旋律和节奏真的有一点点像轮椅的节奏。最浪漫的事。

杨若龙作为填词人，他有一个作曲方面的好搭档，那是陈小霞。1993年，陈小霞在发行自己的专辑的时候，邀请他来填词。双方合作，其实之前已经帮很多大牌的歌手都写过歌，可是到4年之后才第一次见面。但两个人呢，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之前有很多次的沟通，所以其实并不会太过的生疏。杨若龙这个人的个性非常的内敛。

0: 而陈小霞呢，则是一个性格很火爆的人，两个人没有太多的火花，被称为是冰火两重天。不过一旦到了写歌的时候，就会有极高的默契，写下了很多的经典。这首歌被人一唱再唱，1997年的时候，潘越云首次把它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而80后的孩子可能更熟悉的是2005年刘若英翻唱的版本《一次幸福的机会》。
1: 哭，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4: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3: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4: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3: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4: 听，
3: 是谁在唱？
4: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5: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来听的是那些最懂女人心的男词人。其实姚若龙这个词人呢，他对于爱情的理解非常非常的道地，可是女人的生活当中绝对不只有爱情啊，还有人生，还有事业，还有哲理。所以姚若龙的这一类歌曲，其实在他为数不多的非情歌的作品当中又非常的珍贵，充满了对于理想，对于成熟，对于生活的理解。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那是一种可贵的谅解，因为明白所以接受的胸怀。他很多的男词人啊，男歌手写过一些类似的歌，比如说写给信的《海阔天空》，写给陈奕迅的《积木》。2004年的时候，他同样为一位女歌手也写过类似的歌，他告诉女人，你一定要坚持住你最初的梦想。

0: 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北宋有三豪，分别是欧阳修的文、杜牧的歌和石延年的诗。石延年磊落英才，豪放旷达，而且不拘礼法，不慕名利。早年他经过考试进士中第，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可是一件事关终身的大事。没过多久，朝廷就给及第者送来了赤牒朝服，可是偏偏这时有人告状说考试有人作弊，朝廷下令复考。考完之后，几个曾高中的进士齐聚在兴国寺欢庆，就在欢声笑语之际，一群官兵涌入，把他们紧紧围住。当头的官员像看罪犯一般看着他们，说他们之中有人复考不合格，要取消他们的进士资格，让他们交出证件和官服。这不合格者之中就有石延年。经历这大起大落的落地者一时惊呆了，不禁失态，嚎啕大哭起来。只有石延年一个人镇定自若，将御赐的官靴和官袍脱下来交还给使者，然后穿着内衣重新落座，谈笑欢迎，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他还豪气地做了一首《

诗回赠。近来诗思轻于水，老去风情薄似云。以向升天得门户，锦衾生愧卓文君。陈桃用卓文君来比喻对方，可谓很能掌握分寸，只是他仍然不为女子心动，表达了一番愧意，算是给足了对方台阶。陈桃这首诗叫《答莲花记》，因为女子的诗开头第一句就说了莲花为号，莲花记只得离开。回去后，他跟严尚书汇报了整件事情，严尚书不觉对陈桃更为敬重了，只是陈桃却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俗事，悄悄离开，继续云游之旅去了。

0: 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成事处处有诚信。
2: 师傅告诉良民了，
3: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4: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5: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对不起，对不起。
4: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5: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6: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7: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6: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7: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6: 啊，靠谱吗？
7: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8: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0: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1: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2: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13: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4: 没有不会的吧。
15: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9: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大家好，我叫刘小群，我是来自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名老师，然后我的这个研究的领域是儿童少年这个心理学，然后我自己呢也还同时还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1: 大家好，我是毕静，我是893的首席音乐编辑，同时也是四只猫的猫妈妈。从小就家里面有这个养宠物，然后养过狗啊猫啊，一路上来就是人生四十几年都是非常爱动物的这个人。
2: 好，欢迎各位。我有个好奇的点，这个给动物做绝育这个事儿啊，是不是不太人道？
1: 我觉得他这个小红老师刚刚这个真的有很多人有这个讨论，就是我经常在帖子上就贴吧里面看到这种，或者是网上那种新闻里面看到这个，你剥夺了这个猫猫做妈妈的同意，做妈妈的权益，啊，你剥夺了这个狗狗，凭什么你不让成为一个妈妈？他没有体验过做妈妈，就是把人的角色带入到这个动物上了。
3: 对，好，有几点啊。第一个，动物的发情它不是有感情的基础，就像猫，它一年发情四次，它到时间就会发。对，它不会有感情的基础，它觉得我发情了我就会要生。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它每次可以怀孕四到六，它可以怀孕四到六个，然后每年的话就是十多个动物。那么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就会造成大量的流浪动物的产生，对，就大量的动物的数量的产生，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当这个动物不断的生育的时候，其实对它本身会有很大的影响，就可能在外面的流浪猫平均寿命大概是三年，对，你养好的家养的动物猫或者狗，你可以活到十多年，就像我家猫现在17岁了。对，就是对于动物来说，它本身它这个繁育这个行为是不是它自己控制，是受它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8: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8: 有点远，
6: 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
12: 从互动或者这个情感的互动没有达到你们说的这个高度，我们的互动更多的是和爸爸妈妈跟兄弟姐妹的这个来自真实世界的这个互动，然后跟狗的互动就是偶尔逗一逗啊，然后那个给你喂点东西啊，还给你摇个头啊，但是至于他的这种比如说它的卫生啊，
13: 就省心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很多的成体它是比这个小猫小狗这种它的性格会更加的稳定的，
14: 更加稳定一些、
13: 这个里面就有一个信息差，我觉得
14: 是的，就是很多动物啊，它其实已经成年以后它的性格就比较稳定了。假如它的性格比如说因为像我们会有协会送流浪动物过来，然后在我们这里做绝育打疫苗，然后我们就会判断一下这个动物，假如它是一个性格很好的动物，是适合领养的动物，我们会跟协会说，那这个动物可以找领养，因为它已经在我们的住院期间，比如说5天7天的时间，它会表现出来，比如说对人很友好，然后不会打人，就是它的性格是一个很稳定的性格，这样的动物我们会推荐领养。假如这个动物是个很胆小，它虽然长得很漂亮，但是它很胆小，对人可能会比较警惕，或者是说它可能会有这样的行为，反而我们会觉得这种动物可能就不推荐领养，可能假如是猫的话，我们就更建议把它做放归，放回它原来的地方去，对、所以其实反而是小的动物，因为它可能还在发育期间，所以它到时候会长成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它可能要养到5个月6个月或者7、8个月以后，它的性格才会比较的成型，所以这种情况下面以后确实它会变成什么样子的情况，当然也会跟你的养护的环境有关系，因为确实有的主人他可能不是那么会养动物，那么可能会造成这个动物的一些行为问题，这个可能是主人决定的。
12: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如果成年以后再养它，它会跟我的感情会有区别？
14: 对，因为动物的感情我们会觉得其实非常的简单对，就是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非常的简单。
12: 那我如果从小就养起它，它会不会跟我更亲一些？
13: 我觉得
14: 很多人
13: 有
14: 的疑问啊，但是说实在我们家大部分动物就是或者我自己救助的动物我们养的都是成年，我家有个小土狗，小土狗是在那个废品站守废品站救的，来的时候全身都溃烂，然后我们把它带回去了，然后那个它来的时候很胆小，我们家所有的狗都会欺负它，但是我们现在它现在已经有10岁了，就它现在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性格很好的狗狗，对，其实它的狗的性格我们是可以改变的，但是猫确实不一定，但是狗是可以的，所以这个还是会在乎你怎么去对待这个动物，你怎么去训练它，其实确实会有训练的方法，因为像我老婆她会去考动物行为训练师，猫的狗的她都考了，所以他们会有一些这种狗的行为的问题有哪些问题，那么他们会有些对应的方式去做相应的处理，能够让这个动物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方式。
13: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就是养宠人的话，大的小的你都可以去养，但是如果你是那种新手，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鼓励大家去养就是性格比较稳定的成年的这个猫狗，
14: 因为
13: 反而可能更省心，
14: 对，因为小狗小猫它可能传染病的问题，然后可能饲养的问题，可能反而就跟一个婴儿一样的， 你养一个2、3个月的婴儿和养一个成年的小朋友，肯定婴儿会更难照顾，因为它就是更容易。

0: 一生病，抵抗力会更差，然后可能他的需求可能会更多，对，他的免疫系统又发育不完全，然后他可能会更容易出现一些疾病的问题。但是你成年了，他疫苗打完了，绝育做完了，然后他免疫系统也发育完全了，他可能就更难出现一些身体的疾病的问题。对，所以可能对于新手来说，可能这样的动物我们会觉得更好带一些。
1: 而且就是说，这个宠物跟主人之间的关系，刚刚刘老师提的这个问，我觉得跟这个宠物跟主人之间的关系紧密不紧密，亲密不亲密，其实，我是这样理解的，就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这个主人和宠物之间的相处模式，对吧？应该可以这样说吧。
0: 对，是的，就是怎么样去对待它，怎么样去跟它互动，这个模式，因为其实大部分流浪动物它被流浪过，所以它其实会更加珍惜你现有的环境，对，它可能会更加珍惜。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刻苦最终感动了父母，同意他求学。19岁那年，杨继盛中了进士，抱着为国效力的心愿，开始了从政之路。但他的仕途和他的求学之路一样艰难，因为朝中没有熟人打点，自己又直言不讳，他惹怒了很多人。但好在每次都是小有坎坷，并无大碍。直到他将矛头指向严嵩。严嵩是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他和儿子严世蕃勾结党羽，排挤同僚，借由势力贪赃纳贿，一手遮天。杨继盛当然知道自己 PK 的对象有多强大，但他相信邪不压正，为了百姓就一定得上书皇上。但明世宗不是个明白人，他整日修仙寻道，迷信方士，让本就危机四伏的明朝更加民不聊生。奏折还没传到昏庸皇帝的手里，就被严嵩拦下。严嵩编了个罪名，将杨继盛逮捕。杨继盛在狱中受尽折磨，严刑拷打之下，他骨折皮破，严党爪牙断他医药，他便打碎瓷碗，用瓷片刮去溃烂的腐肉，将刮不尽的筋扯断，仍不低头。他没有错，拯救黎民苍生怎会有错？他写下挽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表达自己与邪恶势力对战到底的志气。果不其然，严嵩下令处死杨继盛，杨继盛写下两首临行诗。其一：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其二：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据说杨继盛在押往刑场的时候，还在放声吟诵这两首诗。杨继

0: 一生一生坦荡，为浩然正气而生，为国为民而死。他的遗愿也最终实现，在明世宗的改革下，朝内情况有所好转，严嵩被罢职抄家，在举国唾骂中死去。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都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等的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上芜渠尽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一首诗尽显牡丹花王的霸气，那么牡丹可以吃吗？有的地方会煮糖水鸡蛋加上牡丹花瓣，也有炒鸡蛋里放牡丹花瓣的。有的地方种植药用牡丹，他们管白色牡丹花叫丹皮，出产丹皮的地方牡丹花就炒着吃。宋朝有本叫《客退祭坛》的书，里面记载孟蜀时兵部尚书李陵每到春天就会将牡丹花树枝分给朋友，而且说似花凋谢，即以苏笺食之，无气。

0: 每一次我们靠近，你让我忘了困。
1: 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
4: 奶奶
3: 在
4: 我的
3: 二
4: 维
3: 码
4: 面
3: 对
4: 面收红包啊，扫码转账2000就可以了
3: 啊。
4: 哎，这个也不错呀，是不是？
3: 还有一个功能你都不知道，没听过，叫临时碰个头
4: 啊。什么叫临时碰个头呀？
3: 就是你线下如果临时需要建一个沟通群，
4: 嗯，
3: 你不用逐个的加好友，
4: 哎，
3: 直接右上角有一个面对面建群。
4: 哦，这个大家应该还是用过。
3: 哎，你们现场开会开会啊，可能有七八位朋友，
4: 一个数字密码，
3: 哎，四位数，大家当场就可以举手。
4: 嗯，
3: 您学会了吗？啊，其实挺好的啊。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大家发现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交软件啊，它可能还承载着你的工作，你的生活
4: 办公，
3: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会用啊。
4: 哎，其实微信有很多样这样的小程序啊，或者是一些小用处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
3: 没错没错，
4: 蛮好用的。
3: 哎，那天我看了一个就是从千禧年一直回顾的这么一个视频，
4: 嗯，
3: 看得我挺怀旧的。
4: 最近乐天特别喜欢刷这样的视频，刷完都给发给我。
3: 哎，你知道吗？其中就讲到2011年还是2012年左右的时间，
4: 嗯，
3: 就是具体我记不清，大概这两年左右，就是大家才刚刚开始使用这个微信
4: 啊，微信
3: 啊，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事儿离我们有点遥远了啊，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这其实也不是很遥远，
4: 嗯，
3: 十几年前，
4: 对呀，
3: 啊，
4: 所以你看看这微信现在已经大家都离不开它了，
3: 没错没错，啊，当然了，这个很多小伙伴啊，这个在问最近啊，马上就孩子们还有一个月小一个月的假期，
4: 对，
3: 是吧？很多这个小城啊，机票啊，
4: 哎，
3: 居然都飙升了10倍，
4: 天哪！
3: 可见是什么呢？
4: 嗯，
3: 可见就是大家伙也特别想要去一些小城去玩。哎，
4: 就是那些可能也没有那么热门的城市，
3: 哎
4: 哎，
3: 所以就是说呀，大家当然就是你像北上广成都，这些地方也热度不减，
4: 哎，
3: 包括咱们大长沙，
4: 是的。
3: 但是呢，一些以避暑人文边疆体验为特征的县域旅游，它是异军突起，
4: 嗯，
3: 所以部分小城的这个机票啊，因为它没有这么多航班，
4: 哎，
3: 所以它机票就增幅超过了10倍，
4: 哎呦喂，
3: 以前600块钱现6000可能还是有点高，
4: 可还行，
3: 啊，就大概是那么意思啊，得1000多了，是，可能平时就200块钱啊，300块钱，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啊，走到哪儿都是风景，就是我们要用脚步丈量，其实很多时候啊，大家还真的要去走一走看一看，
4: 是的，
3: 特别的有氛围。
4: 包括很多朋友就喜欢在周末的时候一两天的时间，他也会再去周边的城市走一走。
3: 哎，
4: 现在其实高铁呀，飞机都非常方便嘛。
3: 没错。
4: 嗯，
3: 这个再来关注到运动方面的消息。
4: 哎，
3: 说到运动，乐天有一个梦想，曾经
4: 又来了。
3: 啊，这个梦想就是啊，射箭。
4: 越来越离谱了，
3: 笑什么呢？
4: 嗯，
3: 但是我非常的准，小时候到那个就是那种
4: 啊，就我们玩的那个
3: 春节啊，
4: 啊
3: 那种有那种玩的那种，就是大老远的就打气球的那种，
4: 啊啊，你特别准是吧？
3: 我跟大家讲，我非常准，
4: 你们家那些娃娃都是你在游乐园那个扔出来的。
3: 哎，是，所以说呀，就是当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也感觉到非常振奋，
4: 看到你激动了
3: 啊。因为这个咱们国家射箭队呀，已经完成了参加亚运会的参赛运动员的选拔。
4: 哇，
3: 啊，
4: 太棒了。
3: 他有这个反曲弓，
4: 哎，
3: 有复合弓，
4: 嗯，
3: 大家知道这两种都是这个参赛的一个工种，
4: 嗯，
3: 啊，当然本届的亚运会是中国射箭队首次派出复合弓运动员参赛。
4: 哦，
3: 那个复合弓啊，
4: 嗯，
3: 我告诉大家，
4: 你说的像模像样，哎，
3: 老帅了，
4: 真的呀。
3: 哎呦，你知道你再穿上那个小紧身衣，
4: 啊，
3: 哎呦，你这拍照片，啊，哎，
4: 哎，其实现在很多商场里面也有那种就是这个拉弓射箭的一些那种
3: 就是
4: 体验馆，
3: 比较安全。

0: 闪耀。
1: 又是阳光明媚的上午和阴雨连绵的下午，
2: 又是一个黑不隆冬的傍晚。
1: 哎，是，
2: 今天是终于没有看到晚霞。
1: 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老晴天下一次雨还挺舒服的
2: 哦。
1: 你比如说我们 Sherry 就说了，你看看现在这个就很舒服呀，今天这个雨下的很舒适，也是可以坐在副驾的时候了，随便聊聊天。哦，先生去接您了，
2: 今天很舒服啊。
1: 我呀也想做副驾。哎，
2: 咱们俩这样吧，
1: 你
2: 今天你做我的副驾，明天我做你的副驾，
1: 这还省油啊。对，我们俩都是油车啊。对，好吧，来吧，这个很多小伙伴问我们那个中老年大学报名的情况，介绍一下。
2: 来吧，中老年大学呢，这次还跟大家来分享个好消息，就是在今年的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要开学了，所以以后上课呢，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都不用奔波。而且我们开了40多门课程，舞蹈、走秀、书画、摄影、摄像、健身，还有气功等等的这些课程，声乐课也都有，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所以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在湖南电台的公众微信号回复上学就可以咨询了。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叔叔阿姨们眼里有光啊，每天都乐呵乐呵的，跟着三五好友一起唱歌啊、跳舞啊、走模特步啊，特别开心，就是因为他们很多就是参加了这个课程之后啊，有交了一帮这样的朋友们，然后大家有伴一起来维持自己的热爱，所以他们每天都是开心的嘛。回复起来吧，我觉得可以给叔叔阿姨们报一个啊，两边的校区来上课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1: 没错，没错啊。不好意思，刚把麦克风给关了。
2: 你很沉浸式听吗？
1: 是很沉浸，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大学里面的课程啊。老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啊。哎，我们要树立终身学习的这么一个理念，这不就准备学书法了吗？现在
2: 你最好是
1: 是我准备买一个好毛笔先，
2: 你先有个梦想
1: 是，然后买这个好的墨汁。
2: 我们的节目以后要建一个新的一个
1: 好的砚台
2: 话题，叫做乐天的365个梦想。
1: 一年有365个梦想。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有梦想。
2: 哎，是啊，我们要有不同的挑战嘛。
1: 万一实现了呢？
2: 对对，万一我们就是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呢？
1: 谁还不是一个爱做梦的年纪呢？
2: 做白日梦也是种幸福啊。
1: 我就是一个白日梦想家。
2: 看出来了。
1: 是，所以我当年我就梦想啊，能不能有一张登机牌可以畅游一个地方，这不就实现了吗？
2: 哟，据说张家界那边好像是可以实现了啊。
1: 那可不嘛，就是以后大家登机牌千万别乱扔啊，来张家界它可以当钱用啊。最近亦庄

0: 飞行，张树鹏凭借一张登机牌在张家界大峡谷挑战啊，这个是这个挑战项目啊。
1: 嗯，
0: 当然了，就借着这个事儿啊，告诉大家，即日起飞抵湖南长沙黄花机场，还有张家界荷花机场等十座机场的旅客，凭借身份证件及七日的登机牌，乘机截图、机票订单，可享受大峡谷景区、七星山、宝峰湖这些景区多重的优惠。
1: 哎呦，你想想，一张登机牌解锁一程的福利，太棒了！所以来湖南游玩的朋友们，千万千万不要把登机牌随手丢掉了。
0: 哎，特别是这个我们很多喜欢玩的朋友们，
1: 是
0: 啊，这是省钱了，这是文旅福利呀。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很多小伙伴喜欢自驾，
1: 哎，
0: 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现在也有新的风景了，
1: 嗯，
0: 就是补给站升级为文旅的新地标了。
1: 哎，这个跟你昨天说的那个有点像啊。
0: 哎，就是那个地方，
1: 就是它，
0: 叫做清水湖服务区。
1: 嗯，
0: 它现在是湖南省啊首个高速服务区的文旅驿站。
1: 哦，听说那个地方除了歇脚吃饭呢，还可以听常德思贤，
0: 哎，
1: 逛文创市集，
0: 没错，
1: 还有我爱喝的擂茶，
0: 擂茶，
1: 哇哦，
0: 打擂的时候喝更好。 嗯，
1: 那你真是
0: 打擂时候喝茶挺好的，真的。
1: 嗯，
0: 你不觉得
1: 下雨打擂，
0: 哎，你对打擂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1: 打擂我就撑伞，没伞我就
0: 那个，我就觉得打擂，虽然很多小伙伴猛的一听打擂声，可能是有点害怕，吓一跳。
1: 小时候害怕，
0: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打擂声可以给你安全感。
1: 天哪！
0: 你想你在屋里头，
1: 这是一个什么奇葩的想法？
0: 不是，你在屋里头吃吃喝喝，外头打擂，
1: 跟有人喜欢打擂，
0: 你不觉得很有安全感吗？
1: 哇哦！
0: 怎么我？
1: 但在家里面的时候，
0: 我这个想法是不是有点？有点奇怪啊，
1: 虽然没有跟你雷同，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待在家里很舒服，这件运动会
0: 好，
1: 成为里面的
0: 什么项目啊？你扔铅球我掷铁饼
1: 那应该挺有看头的，
0: 你可真是大言不惭啊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对有情人来说，最残酷的场景莫过于相见却不敢相认。就算是出身贵族的清朝词人纳兰性德，也因为门第之差吃够了爱而不得的苦。还记得你的第一封情书吗？是不是你好开头，在羞涩地回忆起初见动心时的种种，最后轻轻地试探爱人的心意。然而纳兰性德的情书只有开头，不能有结尾。他和表妹之间的故事只在年少时期，他们春日里赏花，夏日里戏水，秋日等待落叶，冬日细绣腊梅的美好时光，在表妹被送往皇宫选作妃子时彻底结束。再相见已在深宫之中，此时一个是臣子，一个是妃子。相逢不语，一朵芙蓉濯秋雨，晓韵红潮，斜溜还星指凤翘，待将低唤，直为凝情恐人见，欲诉幽怀，转过回栏扣玉钗。单单读这首纳兰性德回忆他们重逢时的《剪字木兰花》，就已经能想象两人内心的翻云覆雨。相逢时你默默不语，像一朵芙蓉在秋雨中轻颤，脸上有着遮不住的红晕，头顶的凤翘在并行发心间斜斜

0: 也抖动，你也像我一样激动吧，想要低声唤你，又怕深情凝望让别人看见，想要一诉离愁，可你已经转过身去。你取下头上的玉钗，在栏杆边轻轻扣着，我知道那是你心事重重，深深的思念。据清代吴名氏的一本笔记记载，纳兰性德为这次
1: 正叫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2: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
3: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1: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3: 他们这是要干嘛？
1: 我是文静，
3: 我是乐天，
1: 把 emo 塞
4: 进
5: 跟原唱还是有点区别啊，这调儿
6: 很慵懒，
5: 这是李健老师的版本，原唱是郑绪岚老师。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筋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安安，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0: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9: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0: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
1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7: 唉，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8: 我懂你，不赔不放心，赔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7: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8: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

0: 好听，莹莹，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为你自豪。哎，你不
1: 觉得真讨厌？
0: 你不觉得
1: 人家在那唱个歌，你在这插话，让我感觉到打破了一个什么呀？一个莹莹独有的意境。
0: 我作为女团的队长，
1: 忍不住
0: 想跟她一起大合唱了。
1: 嗯，
0: 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呀？
1: 这说明你呀，那个嘴啊。
0: 哎，
1: 没关系，我有的时候也是难以，
0: 因为
1: 就演绎自己的想要跟着唱的那种情绪。
0: 因为这个音乐的带动性啊，
1: 啊
0: 真的就是这种天然。

0: 的。
1: 我理解你那种碎嘴的心情、
0: 根本停不下来，
1: 同类之间就是这样子。
0: 而且莹莹，我还想跟你说，你真的太适合唱渣渣苏的歌了。
1: 又来了，
0: 你唱那首爱河，你下次一定要试一试好吗、
1: 他说你适合唱张家辉的歌啊，
0: 渣渣苏、
1: 张家辉啊。
0: 下一位听谁呀？
1: 好，大家好，我是张家辉。

0: 第二个叫什么？头晕。
1: 你
0: 当然这头晕很多情况都头晕
1: 啊，
0: 你血压高你也头晕、
1: 啊、
0: 你偏头痛你也头晕，你这个温差大你也头晕，但是你要注意，如果这个头晕从偶发变成常态化，您就得注意了。
1: 是，
0: 还有气短，
1: 就
0: 气短啊，气短，上气不接下气，这种情况下如果偶发变成了常态化也要注意。
1: 是的。
0: 再一个什么呢？就是脚趾毛啊。第一次听说这个词儿，脚趾毛发脱落，就是你为什么？因为你的脚啊，它是在人体的一个什么呀？一个非常远的地方，哎，你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畅，你看你老笑，你血液循环不畅，
1: 你接说呀，
0: 它就会，你看你那个脚趾毛你供血不足，它就容易怎么样？哎，脱毛。你说，哎呦，我最近这个脚趾毛有点脱毛，哎，这个你要注意了，这个就是有点血液循环问题啊，咱们就及时就医。
1: 还有什么呢？
0: 啊，还下肢水肿啊，
1: 哎，
0: 对不对？还有一些消化能力下降啊，哎，没了，就这些，大家注意了，消化能力下降其实也是血液循环不畅的表现。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所以大家出现我们刚说到的这六个问题的话，都一定要去及时就医了啊。
0: 是的。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时间来到了6:51啦。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芒果陪诊的事儿啊。再说到啊，这个确实我们这一次推出了三伏清凉的护航公益活动。如果家里有老人上了60周岁的，可以免费的领取2.5小时1:1的专业陪诊服务，全程的贴心护航就医，不用奔波。我觉得这事儿特别方便，特别好。
4: 没错。
3: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是18874860，18874860。用专业的陪诊服务照顾好您的家人啦。当然我觉得中年朋友们包括年轻人也都是可以的，有时候出门在外的一个人想去看点什么病啊，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一个人又不想去医院又怕去的，
4: 是
3: 直接芒果陪诊陪你一站到底，非常舒心，然后也不用想什么事情，高效的完成检查，真的是一件我觉得很温暖的事儿吧。
4: 哎，特温暖，真好。
3: 当然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号回复芒果陪诊也会弹出链接，大家也可以回复起来了啊，
4: 回复起来。哎，说到这个季节呀，其实也是吃菌子的好季节。
3: 哎，我们都特别喜欢吃啊。
4: 也就前段时间，就是前几年有一个就是说容易出现一些幻觉症状的一个菌子，大家又特别爱吃，叫剑手青。
3: 是
4: 啊，这不最近吗，这苏州太仓有一个孙先生，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
2: 从摆摊啊，然后到现在的门店，其实也一步步经历了很多。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走进的就是波雅子烧烤大排档哈。哎，我看您自己名字里面也有个波字，所以当时取名的时候是不是也就是借鉴了一下
3: 啊？对，
2: 是
3: 我这个名字比较接地气
2: 啊。
3: 你像我们正宗的长沙本地人的话，小时候。爷爷奶奶啊，他们都是这样叫
2: 波伢子
3: 啊，对吧？我只是想让更多的就是来我店里面吃烧烤的客人认识我，就是感觉到了我店里，到了自己家一样，可以随时呼唤我的名字，也是我的店名。
2: 是，就是一到店里一喊你的店名，哎，老板就来了。老板说，哎，吆喝一声啊，想要烤什么就都来了，就很亲切。
3: 对，
2: 会让大家有一种距离很近的感觉。
3: 对，
2: 是，哎，这就是这家店是什么时候开的？
3: 这家店是去年的6月22日，
2: 去年的六月份开的。哎，其实
3: 怎么说呢？是店铺是上个月才开，
2: 但是之前是有这个摆摊儿。
3: 对，之前是在这附近摆地摊。
2: 是，哎，那其实这个店是算是您的第几次创业了？其实
3: 做烧烤里面算是第八次吧。
2: 第八家店了。
3: 第八家。
2: 之前还开过其他的。
3: 之前开过其他的品牌，但是没把它做得太好。
2: 之前也是做烧烤吗？
3: 一直做烧烤。
2: 一直做烧烤，为什么会这么钟情于做烧烤？
3: 第一是自己喜欢吃这个东西，第二是文化水平有限，干别的没办法。
2: 谦虚谦虚哈。这家店现在呢也是在广电附近哈，大家呢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看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呢

0: 两斤虾子过来。是，哎，那其实从2016年开始正式的进入这个餐饮行业啊，但是您说就是自己好吃爱吃和真的做餐饮，这肯定还是两码事儿嘛，对吧？所以真的进入到这个餐饮行业当中之后，您觉得和您想象当中的有差距吗？
1: 有，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一样，差距具体体现在哪儿？
1: 像我们长沙有很多做得好的那种烧烤店啊，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啊，不用我说得太明白，大家都知道是吧？从我做餐饮以来，我就感觉我一直在那个店里面，我属于餐饮馆子的主理人
0: 啊。
1: 但是我每个做餐饮的人，他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想把它做成品牌化啊，做大一点啊，或者是谁都想偷懒嘛，都想当一个甩手掌柜，但是我做了10天从来都没做到过，
0: 每天都是自己在烤。想要树立自己的品牌 IP。
1: 对，
0: 是，
1: 主要就是可能也跟我的文化程度有关吧。
0: 哎，那真的开了烧烤店之后，每天都能吃到烧烤了，每天都能吃到自己烤的了。
1: 是的。
0: 开心吗？
1: 不开心。
0: 不开心。这不就是你梦寐以求的吗？每天可以吃烧烤。
1: 当你每天遇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再也不想吃了。
0: 就把自己的爱好变成工作之后，就没那么爱了。
1: 对。我以前是因为确确实实是爱好吃烧烤，每天吃饭我都吃腻了，然后就想吃点烧烤
0: 啊，
1: 每天去吃，吃完之后自己就想干这个，干完之后自己现在啥都不知道想吃什么。
0: 每天吃烧烤，然后吃了这么多年也没有腻，自己开烧烤店吃了多久就腻了？
1: 准确来说，看了3个月估计都
0: 看了3个月就已经腻了。
1: 因为你前面3个月，特别是那个时候2016年的时候刚开始。

0: 视频号啊，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波牙子烧烤大排档的主理人谢建波做客到节目当中哈。其实刚刚聊到了从2016年就是进军餐饮到现在，其实也是有着10年的时间了。当时第一次开餐饮店的时候，应该还是尝到了不少甜头吧？虽然说一开始有一点坎坷。
1: 只能说没亏吧只能这样说。
0: 而且当时有把店面啊，有开到最多的时候有开了几家店？
1: 开了7家。
0: 开了7家店。哎，开7家店的时候你会就是7家店每一家店你都会要去就是比如说给自己排个班，周一到周天一天烤一家
1: 也没有吧，那个时候开店的时候还比较年轻，可能开到第7。
0: 但是就是虽然说体力很累，但是可能还是会更心态会更轻松一些。
1: 对对对，累并快乐着。
0: 这个摆摊摆了大概多长时间？
1: 摆了足足一年。
0: 摆了一年的时间，于是决定还是说还是开家店。
1: 也是被迫的。就是摆摊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消费者认可了波牙子这个味道，然后就催促着我，因为我是下雨不出摊，太热了也不想出摊，然后有时候在家跟老婆拌了嘴也不想出摊，

0: 有些老顾客他就
1: 老顾客说，我跟你一样，我一个月30多天，我也有20多天我想吃烧烤，你来不来你就不出摊怎么办吗？
0: 不是，他有时候客人也是口碑口口相传，然后比如说老顾客的朋友听说这里想吃啊好吃啊过来想吃，结果我今天不出摊，就是老顾客就催促着我去开门店
1: 啊，然后就找到了现在的，应该凌晨了，凌晨去采购。
0: 我到家都早上6点了。
1: 哇，就是可以每天看到长沙的日出了。
0: 对，这也是我唯一看到我早起来的时候。
1: 每天下了班，然后就会去市场买菜进货。
0: 对，差不多。每天反正你说这时间嘛，反正感觉过得挺快。每天2点钟下班，然后搞完卫生啊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之后，再进完货，一眨眼就早上5点。
1: 下午的话是几点钟开始开？
0: 下午的话就3点钟。3点钟到店里面又要做开市的准备工作。我老婆基本上就白天跟着我爸妈一起帮忙串串串。
1: 所以其实每天的工作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也非常的具体哈。
0: 对，
1: 是啊，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波牙子烧烤大排档的主理人谢建波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颜值要高。
1: 然后嗯，像市面上冻货市场该有的这些、产品啊，比如说那种虾丸、鱼丸、贡丸、是吧，虽然说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冻货、也有很多人爱吃这个东西，它确确实实烤着也好吃，但是你要看一个专业的烧烤店，它如果放了这些，证明它有些，我就感觉啊，你像我自己做这个，既然想做新鲜是吧，那我就不想把这些丸子之类放进去，
0: 就不想要这些不新鲜的，就想食材都是用新鲜的。
1: 对，但是你说鸡腿鸡翅吧，鸡腿鸡翅它也是冻货，对吧，但是它的受众面也特别广，是吧，只是说我们，你像客人问我们，鸡腿鸡翅你们用的是不是新鲜的，其实我很想说的一句话就是冻货的质量比新鲜的要好。
0: 因为它有一些食材它的比如说它的存放也好，或者就是没有办法说完完全全的新鲜的摆在那儿。
1: 对对对，
0: 是对于它的保存其实各方面都是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是
1: 像我们能最大保证的就是第一牛肉，是吧，第二就是五花肉，这种是市面上通用的很多，是吧，我相信很现在做餐饮很多同行他也是都是新鲜的，
0: 对，
1: 是吧，就看你自己去怎么烤。
0: 还是十年前入行的那一句话，就要舍得下成本，食材一定要用好的。是现在十年后的今天，你仍然站在这个烧烤炉前在烤串的时候，你会觉得和十年前相比，你自己的心态会有发生变化吗？
1: 还是我当年引路人告诉我的那一句话，舍得下点成本就
0: 还是舍得下的成本。是如果说回到十年前让你重新再选的话，你还会选择做烧烤这个赛道吗？
1: 绝对不会，
0: 绝对不会。为什么？太累了，太辛苦了。
1: 可能做这个生意可能给人的感觉，看着你生意好可能赚钱，但是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点的，就是你要达到那个点你才有钱挣的，可能有时候你看着他生意好是吧，可能他一天就做个保本的钱，是吧，但是他赚不到钱，最终还是
0: 也是辛苦钱。其实做餐饮确实是非常辛苦，对，做餐饮
1: 只要摆在那里，一路上最爱就是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在这里苏轼度过了人生中非常艰苦的四年，但因着乐观主义，他也交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同样被贬黄州的张怀民。元丰六年十一月，
4: 一千零

0: 这都是李儿子的战友。
1: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2: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的话，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1: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

0: 第96页，他说，
1: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2: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0: 第281页，他说，
1: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3: 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页。
4: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的庐山草堂。白居易晚年到了东都洛阳，终于有了一座满意的庄园。他在《池上》篇中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房子：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

曾经都退过千杯过，人缘如是写半张，幸亏条件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1: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割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车上。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沈泉不得不与玉娘别离，赴京应试。别后，玉娘思念沈泉，写下一首首词寄托相思。开头那首《山之高》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这首词还有一段：汝心经时间，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来去，千里相思共明月。你的心意坚如磐石，我的操行结如冰雪，打算结成百年之好，却不得不忍受眼下的离别。朝云暮雨在心里来来去去，明月千里寄相思。沈泉为了能够娶到玉娘，发奋读书，考中了榜眼。可是玉娘

0: 哇哦，亲爱的朋友们，不好意思，很冒昧的打扰一下，我就催熟变软了，它的风味还是非常寡淡的，所以我们这个西梅它是在树上已经长得非常好了，然后冷链送到你的手里，你吃到每一年的西梅口感都是那么清甜。
1: 哎，从新疆过来的西梅，我跟你讲，清甜的那个程度可能比你平常在水果店里面吃到了会更加的丰满一些。
0: 那当然了，
1: 对，
0: 大家直接发西梅过来就可以了啊。今年我们的西梅可以全国发售吗？
1: 不可以。
0: 还不行吗？
1: 湖南省内。
0: 我们不能就是成为全国的朋友想念的主持人是吧？还是不行？
1: 不行不行、
0: 这个得靠自己的这个主持能力，好难啊。直接发西梅过来哦。现在我们依然是预售，但是呢我们会根据大家付款的顺序，到了长沙之后先买先发。
1: 对，
0: 我们这次是4斤的，朋友们。另外呢，结合往年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出的乌龙，我们还是要贴心的提醒一下各位，您在下单的时候，如果您是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送一件，你一定得核实他有没有搬家，好吗？朋友们，
1: 这个地址要填对了啊。就是说您如果是跟亲朋好友送的话，您不要再填到自己家里面的地址啊，或者说你填到自己家没也行，你就自己送过去，
0: 对
1: 吧？
0: 对，是的，是的。我们就是平时很难买到好吃西梅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它的采摘的时候它的成熟度是不够的。那为什么？减肥知识的朋友大家请关注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7:30到9:30的一路领先啊！我们这个基础知识书本知识掌握的牢牢的。但是减肥能不能减下去，那是还需要配备一些、
1: 就是、理论我们是掌握的牢牢的。实践的话就看心情了，各位。
0: 实践就是看个人的实际情况，
1: 对
0: 啊，体能啊，然后工作的状态啊。有一些朋友说啊，我们每天都加班加到12点，那就不要再搞了。
1: 是啊
0: ，
1: 每天已经够累了，是不是？
0: 够累了，真的，除了西梅没有别的话聊吗？我现在觉得我们微信后台啊，最有含金量的是一顿忙活的信息。今天早上像秋天一样，祝你俩一切顺利。还是比较贴心的，除此之外都是冷酷的西梅两个字。今天我们是预售啊，预售已经开始了。
1: 是的啊，然后我们群里面的这个我们的商务小哥就已经开始发消息了。
0: 对，
2: 他来了，他带着新鲜和清甜再度归来了。
3: 快乐车族舌尖认证，吃出来的好口碑，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重磅回归。
2: 昆仑山雪水灌溉，16小时日光沐浴，早晚15度温差淬炼，每一颗都是自然选美的优胜者，颜值营养双重在线。
3: 一口咬下去，充裕的汁水在齿间迸开，立马征服你的味蕾，从舌尖甜到心间，
4: 够新鲜，真的很甜。
5: 我要再来一件。
2: 正宗新疆法兰西西梅，126元4斤，限量预售，现已开启。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并回复关键词西梅，赶紧下单吧。

0: 冷知识联盟，
1: 什么带给大家知识的增长？只用了10分钟就学会了怎么用左手吃饭。在吃货面前，没有任何技能是会受到局限的。
2: 我觉得这是人的本能，
1: 所以你们肯定是爱吃的。
2: 是的，
1: 不要再跟自己的本能做斗争了。关注893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出西美两个字，我们就能接上头了，好吧？第72万平方米，相当于100个足球场，有980多座建筑，8707间房，堪称是城中之城。
2: 哎，我跟你讲，我真的想过这件事情。
1: 我也想过。
2: 就

0: 是在一天当中我逛不完。
1: 对，
0: 我如果在一个故宫里面住一晚上，我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着逛，我给省门票。
1: 是，而且我都看好地方了，我当时就觉得藏在哪个地方的洗手间应该没有人发现。
0: 你为什么要在洗手间？我就不能找一个那个什么店的门口去搭个铺睡个觉，多凉快啊。
1: 有些他拦住了你的，很容易被发现。你洗手间里面你把那门一拴，他总不能敲开吧、哎、是不是？
0: 哎呦、
1: 啊、三小时清场啊。在清朝的时候、故宫里面每天黄昏的时候人家也是要进行清街的，它是由侍卫沿中轴线巡逻，确保无闲杂人等。这种传统呢延续到了现在，它的目的呢从防刺客变成了文物的安保。那么现代闭馆之后的工作呢远比清朝的时候要更加复杂。
0: 是，
1: 首先它要进行文物的清点。
0: 哎，文物清点方面每一座宫殿的展品需要进行清单的核对。仅珍宝馆就有400多件展品，全部核对完呢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
1: 你想想看，听了老师过去啊，一下子心生邪念，把人家的一个什么凤钗带走了，这还得了了？那不是当场就把天乐老师逮捕了，是吧？人家得查有没有人带出去啊。消防检查，故宫的木质建筑是消防重点，它需要检查3000多个烟杆的报警器，500多个灭火器，同时还要清理角落里的落叶，防止自燃。
0: 还有安防布控，1500多个监控摄像头需要逐一的调试，巡逻人员需要检查230多个门锁，60多个应该算是城墙的垛口，确保无安全隐患。
1: 2013年呢，有一名游客啊，人家就执行了，就是我们都是想想说，我要是不出去怎么办？他就是真的闭馆之后滞留在故宫，躲在九龙壁之后的夹缝中，你看人家是能找的呀。直到深夜才被巡逻犬发现。这件事情呢，让故宫将清场的时间从2个小时延长到了3个小时，确保闭馆即清场，清场即安检。所谓的5点闭馆，是怕故宫里面有一些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不是的，它是确保对严谨安保工作的一个保证。
0: 是，
1: 所以大家不是说5点闭馆了人家就不干活了，5点闭馆之后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量啊。
0: 对对对、还有刚才有朋友在问啊，说你们说那个猪血刷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是那个所谓的驱邪术吗？啊，不是。
1: 故宫每一年都会消耗大量的猪血，但是它的用途
0: 街里面去下单 啊，群里面是没有办法给你下单的。
1: 对， 对， 对，是的，你就在链接里面下单。然后这个群呢，是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收到大量的这个提问，说你们什么时候上什么什么的，我们觉得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的去回复大家它不是特别科学，现在都 AI 上班了，我们这个还这么人工，
0: 是
1: 吧？
0: 哎，所以群里面可以提问，就比如说有些朋友影之哥在问只发湖南吗？对的，我们现在目前只能发湖南本地啊。
1: 因为有很多水果它的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是这个给大家冷链，冷链车就很贵，然后从冷链从新疆运过来之后在当地发顺丰，这个可能没有办法支撑全国其他的地方都能做到这一点。
0: 没错没错，欢迎发送西梅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我们今年是126四斤，然后这个建议大家是两件起买
1: 、
0: 我是觉得就是8斤很快就吃完了，
1: 因为每一年我们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来吃这个甜过荔枝的糖水小炸弹，一年就吃一回，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对自己更好一点。然后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它也不是特别贵，很多人会发现我们的水果每一年它会有一些价格的变化，这是因为它会跟当年的产量相关，就今年如果它少它就会稍微贵一点，
0: 是
1: 它多它就会便宜一些，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实价。
0: 对，
1: 特别欢迎大家发西梅过来，我们今年还是只发湖南啊，谢谢各位，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湖南旅游的时候顺道买一单嘛。哎，这个可以啊，我们是8月中下旬发货，我们快发货的时候提前1个星期告诉你，
0: 快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再买，买一单吃完了再走。
1: 你先订好酒店，我们到时候给你发到酒店，
0: 是
1: 啊，这个也可以。
0: 酒店我们下周还有啊，酒店啊，就是上次没有抢到我们那个5星级酒店的这个套房啊，还有我们这个自助餐的啊，我们下周
1: 还有，
0: 看看还有没有。有什么其他的，好不好？
1: 好的，谢谢各位的支持。
2: 润和天心绪，品质新标杆，郡外双名校，4大生活场景，9大核心空间，重构长沙高定人居范本，建面约102。
3: 又看了看刘凤浩和纪晓岚，笑着说：“朕本来要点给刘凤浩一个榜眼的，但你自己在对联里说臣是探花郎，朕就依你了，点你为探花。”对联一事没有考据。但官方史料记载，胡长龄的确是因为名字而中状元的。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 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